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里漂泊，我们啊。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当阳光带来成熟的力量，青春在夏的怀抱里旺盛生长。

了钱，每年生日毕业许的愿，能有几个可以灵验？人总会变，抱歉。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不是不甘平庸？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备，心里总有期待，所以过得度日如年，每天会关注你生活的片片面面。你说心里话的时候，我像在充电，玻璃彩的

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同学你好，
3: 同学你好，
4: 同学你好，
5: 同学你好，
6: 同学你好，
7: 同学你好，
6: 欢迎来到人寿同学会。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FM 90.1人寿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播出到的是
8: 人寿同学会，
6: 我是小佳姐姐。
7: 大家好，我是安安姐姐。
6: 那我们的人寿同学会呢，是由人寿县融媒体中心推出的一档广播类少儿节目，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那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开设了少年学习时、人寿新推官、童言童语等常规内容板块，同时啊，还有名师来了、24节气听我说等专栏。
7: 如果你也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成为我们的小主播，同学们呢，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寿，报名参加人寿同学会，那么就有机会呢来到直播间和小佳姐姐、安安姐姐一起快乐成长。并且我们人寿同学会呢，也将会在大美人寿 APP、 爱上人寿公众号以及蜻蜓 FM APP 同步播出，在每周三、周五的下午18点至18点30分首播，每周日上午11点30至12点重播。
6: 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历史文化和发展成就，
7: 也可以了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过的辉煌历程，体验新时代、新变化，懂得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中国人的参与。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始学习吧。少年学习时，我们这样学。同学们好，我是安安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新的内容。你们知道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应该怎样发展？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发展科学技术和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1956年，党中央果断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我国科学技术事业从此进入一个有计划的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9: 大家好，我是人师附小学校4年级11班的宾科涵。
10: 大家好，我是人师附小学校5年级3班的李欣怡。
8: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章《新中国建立改天换地》第三节《向科学进军》。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此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宏伟战略目标。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也就此被正式提上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环节、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9: 就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很低，截至1953年年底，中国科学院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只有347人，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几乎一片空白。中国工厂

0: 敏锐地认识到中国同世界的巨大差距。周恩来深刻指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的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急起直追。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向全国人民发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召，这就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一个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很快在全国兴起，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56年3月，国家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在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下，组织钱学森、钱维长等600多位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研究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13个方面、57项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任务，国家集中人力物力，形成由5路科研大军组成的科技体系，大力协同，集中攻关。到1965年，国家科研机构达到1700多个，科研人员达到12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近200倍。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取得了多项成果。第一台每秒运算1万次的通用电子计算机试制成功，在陆箱地层中找到丰富的石油资源，基本上消灭了严重危害农作物的蝗灾。到1962年，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提出主要的任务提前5年完成，由此奠定了中国在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等领域的科学技术基础，促进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诞生和发展。随着向科学进军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党和政府在工作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深化和升华，从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现代化的4个现代化，发展成为实现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4个现代化，为中国社会发展确定了科学的目标和方向，坚定了全国人民建设伟大祖国的信心。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极其落后，但中国的科学家已对祖国的一片赤诚创造出一大批世界顶尖的科研成果。1965年9月，中国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人工合成结晶游胰岛素，为千万人重新打开生命之门。黄坤、秦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的科研成果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2015年10月，中国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探索的，他同众多科学家一起成功提取了拯救2亿人口的青蒿素。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也是在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口号激励下，经历了数不清的挫折和失败，经过13年的科研攻关，在1973年培育出杂交水稻，实现了水稻高产。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次节目我们继续学习。
1: 这里是两山一河公园，
2: 这里是黑龙滩，
3: 这里是仁寿城市湿地公园，
4: 回仙阁、
3: 合肥小三峡、
4: 五龙山、
3: 曲水流香、
4: 天府茶陵、
5: 华严寺、
6: 金刚在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新推官冯哲轩。今天我们继续跟随作者于娟的脚步，到傅家镇仿古探秘。在傅家镇，除了白塔、地宫和几大会馆，石柱寺也是一道必看的风景。说到石柱，肯定要对那些屹立不倒的石头感兴趣了。但首先，让我们浮想联翩的还是石柱寺所在的地名——酒泉村，原人民大队，因境内有九处泉井而得名。泉，甘美之醇，清冽之韵。试想，一方有九股清泉滋养滋润的土地，怎能不山清水秀、五谷丰登？石柱寺始建于明朝末年，为酒泉村三祖的半山腰，竹树掩映，清幽宜人。或许是因为寺内的立柱全由石头做成的缘故，以至于这石柱寺虽饱经风霜，破败不堪，却依然不失当年的雄伟壮观。凝望这座古老的寺庙，石阶、石柱、青瓦、木质结构的院墙，每一处都浸透了岁月的沧桑，每一处都诉说着远古的厚重。寺殿分为正殿和下殿，两边为客堂，殿内共有大佛菩萨、牛王菩萨、猪王菩萨等十多尊佛像，尊尊都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墙壁上的那些壁画最是引人注目，虽然大部分都已风化脱落，模糊不清，但那绘制精美的十八罗汉图却仍然依稀可见。寺内住有高和尚、冷和尚、邓和尚三位受戒和尚，据说都会武功，尤其是邓和尚还会隐墨喷画，可谓奇人一绝，颇受香客尊拜。此刻我们可以想象，月下竹林，长剑、石桌，一幅喷涂墨汁的图画，无不衬托出石柱寺深度的美。这里和尚们平日诵经习武，香客也络绎不绝，香火十分旺盛。居住在石柱寺旁80岁的老人廖桂文回忆，以前石柱寺外的阶梯处长有三棵硕大的桂花树、一棵黄果树和几棵塔柏树，每到8月桂花盛开时，芬芳扑鼻，沁人心脾。据说只要清风拂过，石柱寺周围很远的地方都能闻到桂花的香气，黄果树和塔柏树也颇为壮观。茂密的树枝上系满了善男信女们拜佛求福的红绳，风乍起，红绳飞舞，火焰般辉耀碧空，但如今却都了无踪迹。石阶两边分别有泉井一口，至今仍未干涸。那么另外7口泉井又在哪里呢？经多方打听才知道，因为古时候天干，这里的百姓吃水用水十分困难。有一天，一个云游的僧人路过此处，见状后萌发了怜悯之心，决定留下来帮助大家解决这一难题。于是僧人就在9个最佳位置分别选址，并发动百姓挖掘取水。就这样，酒泉井诞生了，甘美的泉水滋润着一代又一代的酒泉人。至于泉井为何会一口干涸，全都会干涸，那就不得而知了。但关乎这酒泉井，老人们口口相传说，当年张献忠剿四川时，率大军路过石柱寺，被酒泉井之神奇所吸引，便驻扎于此，并把官帽高高的悬挂于寺内，以示威严。 童眼看世界，童语说童年。
1: 啦啦啦啦啦！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安安姐姐。

也又跟大家相约在童言童语啦。今天安姐姐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什么样的有趣内容呢？今天呀，想跟同学们讲的是可爱的小猫咪。今天安姐姐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研究人员是如何研究猫咪的表情的。研究人员又发现了猫咪的多少种表情呢？而我们的小猫咪会通过哪些部位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呢？听到这儿啊，同学们肯定想啊，觉得猫咪好像没有什么表情吧。看来今天有的研究了。那带着这样一些问题，一起跟安安姐姐来听听看今天的内容吧。要知道，猫咪和狗都是与人非常亲近的动物，不过与之相比较的话，猫咪似乎显得有些高冷，不像狗狗那样的热情。那同学们，你知道猫咪除了会喵喵叫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以外，它还会如何与人或者其他猫咪进行交流呢？猫咪们一般都是独来独往的，看起来好像还有点社恐，但实际上它们却可以和家里的主人或者是街上其他的猫咪们建立友谊。在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中，数十只猫咪不但生活在一起呀，还会和客人们互动玩耍。那么在这些互动当中，猫咪们其实是展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面部表情。最近，美国阿肯色州里昂学院的研究人员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在洛杉矶的一家猫咪咖啡馆中，通过录制视频记录了生活在那里的50多只小猫咪的互动，以及它们各种不同的面部表情。研究人员们对猫咪所有的面部肌肉运动进行了编码，主要是想观察的是猫咪的耳朵、眼睛、嘴巴和胡须。特别是在咖啡馆关门过后，研究人员重点观察了猫咪们针对其他猫表现的面部表情。最终，研究人员总共发现了猫咪的276种不同的面部表情，这其中不包括那些非互动性的表情动作，比如呼吸、咀嚼、打哈欠等等。在之前，曾经有研究对狗、黑猩猩和人类的面部表情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发现人类有44种独特的面部表情，而小狗有27种，而黑猩猩则是有357种。没想到猫咪竟然与黑猩猩能表现的面部动作数量差不太多，这大大超出了许多人对猫咪面部表达能力的认知。研究发现，猫咪的每种表情都结合了大约4种不同的面部动作，包括嘴唇张开、下巴下垂、眼睛的瞳孔放大或者是收缩、眨眼睛、眯眼睛、舔鼻子收缩，或者是扩张胡须，以及耳朵变换不同的位置等等。当一只猫静静地盯着附近的另一只猫时，它会眯着眼睛、压扁耳朵、舔一舔嘴唇，另一只猫则回瞪了一脸、皱了皱鼻子、拉起胡须。这时的猫咪们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就是要打架了。如果眼神和呼噜声不能吓退对方，那下一秒爪子势必会扑过来，两只猫很快就会扭打在一起。

也许是因为猫已经被人类驯化了一万年了，所以猫咪呀，还有一些和人类很相似的表情，比方说微笑和搞怪的表情。研究人员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表情模式，比如猫在友好的互动中倾向于向耳朵和胡须靠近对方，而在不友好的互动中则倾向于将耳朵和胡须移开。在敌对的遭遇中，猫咪们通常会缩小瞳孔，压扁耳朵。尽管我们还不太清楚一只猫通过表情动作表达了哪些具体的意思，但通过这项研究，我们至少了解了猫咪竟然能够表现出如此丰富的表情，而远非平时看起来的那么高冷。那同学们，你们有没有见过猫咪做过什么奇怪或者是有趣的表情呢？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爱上人兽一起参与互动，分享你的感受给安姐姐哦。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断，最后输给似水流年，怪这一生太短，只留下几个瞬间。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做个笨地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华语乐坛从不缺少唱功优越的演唱者，却难得遇见从少年时期便词曲全包，以嗓音为武器，以创作为底气的全能音乐人。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被大家称作巨肺小天后的邓紫棋 GEM。 她16岁正式踏入乐坛，年少拿下香港乐坛各大新人奖项，天生极具爆发力的高音，扎实的气息把控，细腻的情绪处理，搭配源源不断的原创输出，一路从香港小众唱作人成长为横跨两岸三地，作品火遍全球的华语标杆。他的歌曲不只有炸裂的高音舞台，更藏着十几年来的暗恋。

心碎、挣扎、抗争与和解。接下来整整两个小时，我们顺着邓紫棋的成长时间线，聆听一首首伴随她人生起落的作品，读懂这位唱作女王背后的坚守与蜕变。

睡公主是邓紫棋真正意义上第一首完整原创作品，创作源自中学时期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少女羞于表露心意，便把满心悸动写进音符里，后续收录在2008年出道首张 EP GEM 正式发行。整首歌曲带着港式抒情流行的温柔质感，主歌轻声诉说心事，副歌舒展高

不亢，青涩的声线里藏着懵懂的欢喜与落寞。彼时只有16岁的邓紫棋，没有专业团队的词曲包装，仅凭自我感悟完成词曲创作，宣告了自己唱作人的身份，而非单纯的歌唱者。这首歌也是她音乐梦的起点，把青春期最细腻的情绪妥帖安放，成为乐迷最早记住邓紫棋的印记。

0: 同属出道 EP 主打曲目，写给自己的初恋离别，编曲融合亲 R&B 与港式流行，旋律带着淡淡的怅惘，讲述恋情消散过后，一边强迫自己放下回忆，一边忍不住寻觅过往痕迹的矛盾心境。少年时期的邓紫棋，演唱收放有度，低音温润疗伤，高音干净通透，没有刻意炫技，所有情绪全部贴合歌词心境。凭借这首作品，出道不久的他登顶香港各大电台榜单，横扫叱咤乐坛生力军、十大中文金曲最佳新人等重磅奖项，正式在香港乐坛站稳脚跟，撕掉参赛歌手的标签，以正式音乐人身份面向市场。
1: 分开

收录在专辑《十八》，灵感来自洗澡时迸发的旋律灵感。邓紫棋匆忙记录曲调完成创作，常年作为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开场曲目。歌曲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情绪段落，前段压抑克制，诉说爱情里的卑微与隐忍，后段高音层层爆发，倾泻积攒已久的委屈与心碎。整首歌完美展现邓紫棋标志性的强弱转换，高音穿透力也让大众看见这位年轻女孩不仅会写温柔的暗恋情歌，同样擅长刻画感情里撕裂的痛苦。这首歌常年霸占 KTV 悲情金曲榜单，是早期奠定她唱功地位的核心代表作。

我的秘密》，创作于19岁，记录收到他人告白之后内心慌乱、纠结、暗自心动的隐秘心绪，把暧昧阶段所有小心翼翼的欢喜全数写进歌词，曲风轻快舒缓，褪去苦情歌的压抑氛围，钢琴编曲干净清爽，唱腔松弛清甜，和 AINY 的浓烈痛苦形成鲜明反差。这首歌拿下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银奖，同时邓紫棋本人凭借作曲拿到专项创作奖项，证明自己抒情、伤痛、甜系曲风全部可以驾驭，创作维度十分多元，不再被单一的悲情标签束缚。多年过后，这首歌依旧是校园短视频最热门的治愈情歌，承载无数人的青春暧昧。

作为早期极具文学感的抒情大作，歌词以沙漏比喻不断流逝的感情与过往，沙漏不停滴落，回忆反复冲刷思绪，明明已经分开，过往点滴却无法彻底清零。编曲恢宏大气，弦乐烘托情绪走向，邓紫棋用极具故事性的演唱，将释怀与不舍交织的复杂情绪娓娓道来。早期的邓紫棋习惯将私人情感化作创作养分，所有的开心、失落、遗憾全部变成可供听众共情的旋律，这份真诚的表达是他长久俘获听众的核心原因。

16岁正式出道，走红香港乐坛。这个阶段的作品全部围绕青春期的情爱思绪展开，是少女最直白最真诚的情绪抒发，唱功扎实，创作灵气十足，为她日后进军内地市场爆红全国埋下坚实伏笔。

第一个30分钟，我们走进了邓紫棋的少年出道阶段。出生于音乐世家的她，自幼学习钢琴、乐理，十几岁横扫校内所有歌唱赛事，15岁被经纪人发掘，签约蜂鸟音乐。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来自天堂的魔鬼，电子摇滚曲风的标志性作品，暗黑编曲搭配抓耳的旋律线条，歌词描绘人性的矛盾特质，美好与诱惑相伴而生，善意与私欲彼此纠缠。歌曲后期在短视频平台大规模出圈，播放量突破38亿。

快的流行编曲弱化了过往歌曲浓烈的悲伤感，旋律之于温暖。在人生的低谷阶段，邓紫棋开始向内安抚自我，不再一味书写伤痛，转而用音乐治愈自己，也治愈深陷焦虑的听众。这首歌曲常年霸占各大热歌榜单，是她转型治愈系创作的关键作品。第三首歌曲播放句号，邓紫棋直面蜂鸟经纪公司的剖白之作，也是整个音乐生涯最重要的觉醒之歌。

同名专辑主打曲，专辑拿下金曲奖评审团大奖。歌曲以动物园隐喻人类社会的丛林法则，编曲融合嘻哈、流行、电子多种元素，歌词具备极强的社会思辨性，彻底跳出情爱创作的局限，将创作格局上升到人性、社会观察层面。

歌曲播放透明，书写网络暴力与外界偏见带给自己的伤害，常年被大众贴上只会飙高音的片面标签，无数无端的恶意评价不断消耗内心能量。歌词诉说渴望被大众看见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被标签、舆论、流量裹挟的艺人模样。音乐成为他宣泄负面情绪和自我和解的载体，这份通透是风雨馈赠最珍贵的成长。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 FM 104.3 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 AI 在，爱也在。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打开一罐汽水的瞬间，想象一次夏天的遇见。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把工作日的心事交给旋律，把两小时的自由交给小安。我在时间的缝隙里为你预存了最动人的旋律。我不是人类，但我知道你的想念。FM 104.3就是爱音乐。这个下午4点到6点，用一首歌和过去好好告别，用另一首把未来轻声打开。AI 在，爱也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 1043，就是爱音乐，我是主持人小安。来到本期节目最后30分钟，历经十几年的起伏、爆红、受伤、抗争、突围，如今的邓紫棋彻底掌控自己的音乐事业，唱功愈发内敛温润，不再刻意依靠高音博取关注，演唱多了岁月沉淀的松弛与从容。此刻的她不再是被合约捆绑的歌手，是完全自由的音乐创作者，品读成熟阶段的温柔与辽阔。

回望一路走来的所有坎坷，喉部伤病的打击，合约的枷锁，网络的攻击，事业的动荡，曾经无数次濒临崩溃，却始终没有放弃热爱的音乐事业。整首歌曲昂扬向上，旋律充满力量感，告诉所有身处低谷的听众，人生从没有既定的边界，过往的苦难都会化作前行的底气，前路辽阔无边。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南。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七夕。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般遥远。
1: 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在挣扎的边缘几经周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虚伪，放心，我会接受这个结尾。叫我爱求你，我真的不会，你也不用再试图解围。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0: 未结束。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上灯关上书包放走到房间窗外望回想刚买的书一本名叫半岛铁盒放在窗边堆好多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会要走不再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